0: 发展的信息。
1: 길림절강맞춤형협력의중점산업단체인이대상이건설되면의류산업발전공간을일층확장해우리주가특색의류산업군집을육성장대시키는데힘을보태게됩니다